呀，爱改心天性啊，改啊，以防咱的身心脱轨哦。想想咱的过去，到底咱的身心有啥物款的错误啊无？那是有啊，现在要赶紧纠正过来。眼里必实心意，这六根就是互相交缠啊，不断起着非法相，无应该去想的。想足多啊，无应该做的呢，啊，做真多啊！伫这个身躯啊，拢是因为呢，贪迄个感触的享受，安怎样会当身躯免劳动？安怎样会当通得到享受？干那伫安尼呢，就对啊。日常生活中啊，就会做作作业，咱家己不家己啊，真呢，拢是因为咱起着迄份的恶的贪念，就安尼念念不忘啊，乱着啦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咱的心啊，互甜着、白着啦。所以都起着真多的乱象啊！啊，所以咱啊，爱时时自我警惕啦。世间啊，应该拢是真单纯的代志，也嘛是啊，人甲天地万物啊。互相呢，真正的和平相处，时时感恩天地三生万物来用咱的生命，所以咱爱惜一切的物命啊，这是咱人类呢唯一会当有这种的心灵甲良缘。但是咱人啊，为着三寸的舌根啊，吞噬了偌呢真多呢生命血肉啊，讲是要调养身体，其实现在呢已经医学科学真发达啦，甲咱讲平时嘛，三顿食较清淡一点。卖上油啦，五谷杂粮啦，就是上好的营养啦。那你心，那爱调和起来啊，都会健康啦。所以唔免一定爱食真侪心灵，有个人破病啊。唔好好去找医生，特别去找边方啊！好、哦，边方真多哦，迄、那个病方足多啊。但是这种诶病方啊，科学无根据呢，是不是有法度通治病呢？

人形。伊个太太呢，真少年都有喜乐的病呀，所以呢都无生。这个先生呢真疼惜太太，找真多的名医啊来给伊把脉啊，吃真多的药啊拢无效。听着讲，我医生真牛。所以呢，请这位医生啊，来给太太

这医生呢，看哦，这病这呢真重啦。但是呢，我那开的药啊，需要血红，就是一百只七鸟啊，哎呀闹啊，这个药啊才有效。而且呢，爱在21天的内底，甲这贴药啊，甲这一百只哎呀七鸟啊，拢爱吃到完。叶先生啊，都赶紧叫人去买啊，买这个哇跳跳的鸟啊！一百只，放在鸟肚的内底呢。伊的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啦，非常的生气。先生讲，我的命呢，已经真多医生拢讲无效啦。一个临死的人啊，为什么都爱过去牺牲一百条的性命呢？我宁可死啦，我都无希望讲哦，胎死这么真多无辜的鸟类啊。先生无奈啦，就讲好好好，你若是无要吃呢，我就该放心去了。太太啊，看到鸟啊安尼真快乐，点食团飞出去啦。一天开始呢，伊就足快乐的，食的路啊，营养有够啊，什么药啊都无吃啊，从安尼呢，身体啊就慢慢康复起来。经过了无偌久，竟然怀孕啦！最高的是囡仔生出来啦，足可爱的囡仔。但是呢，真奇怪嘞，这个囡仔两边手骨拢乌点乌点啦，甲看较真嘞吼，好亲像呢，迄个鸟仔的形，一点一点啊。在皮肤里嘛，囡仔真乖，真可爱，真聪明。这位太太呢，也是长寿啊。在咱佛经内底啊，佛陀嘛是不断的在咧甲咱警惕，真侪阿弥的典故啊，因为放生呢，身体健康嘛真侪呢，但是所讲的放生呢，

唔是亲像咱即马讲啊，我要放生啦，你去甲我抓一寡鱼来啦，你去甲我拍一寡鸟啊来啦，我是要做功德，我要放生。敢知影讲，你去抓鱼迄个时阵的鱼离水是最痛苦啊！

甲奉献，嘛唔对呢。或者是讲为着咱的身体，所以呢，爱食什么物件、什么配方，嘛是唔对啊。同款呢，众生有生命的世界，所以不需要安尼呢来杀害众生。所以啊，这拢总是敢那一个意识观念而已。你想看嘛？到底呢，咱无意中起心动念做着什么款的业呢？咱吼唔知呢，何况伫过去啊。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反省过去呢，那修好伫现在，这叫做改心。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！众生除了人类的生命以外，寸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真呢，一切只要是有生命啊，应该都是平等啊。偏偏咱人类都拢总该分别啦，分别迄是低微的生命。这些生灵生来都是受人类所给的苦事，要吃、要用、要叫伊过门、叫伊犁田、哦，叫伊载物件，真的人啊，苦事一切的生命，其实。这些生命啊，拢是甲人类啊有同等的本性。人类啊，这个心甲畜生啊的心啊，其实差偌多呢？畜生以人奴人怨，人类呢，只是。中着人类的权力，安尼伫咧对待众生，那佛陀的心啊，伊是慈悲顶观啊，用慈悲心对一切的众生，都是平等来看待。佛陀有时阵看到众生的心态，真正是悲忍悲啦，不忍心啦。有一回，佛陀啊，在基督园内底观机祷告，迄一天，佛陀坐落来时。一群的比丘就围我来啦，向佛陀来请求，希望佛陀会当甲大家人讲为什么这生命同款叫做生命，为什么这个形态无同？佛陀在迄个所在。就甲大家人讲一个真轻松的过去生的故事啦。一群的牛，牛群中啊，有一只的牛王，带领着牛群。爱去找水源，树那有一只狗，每一天都是足孤单。看到这大群的牛群啊，
真正强

景对得这家王，安尼浩浩荡荡的向前行。伊对着牛王呢，就起着嫉妒的心，甲土粉压落去，甚至啊用石头打落去。那牛王啊，还是安然自在，没有什么款的反应啊。搁接到呢一群的牛啊，一只狗啊，搁把迄个石头啊，担对牛的身躯。牛群啊，都看到精明的牛王啊，遐尼只安然自在，都无有起性地。所以赶快也都要忍下来，对着头前的牛王住在安尼过去啦。一只较年幼的牛啊，回过头来想要发一个脾气，不过呢，想到牛王。年纪大的牛，伊会当安尼过，我哪会袂当过呢？真心都开始起啊，马上呢稳定落来，往前行过，到个正面的树那。求神呐、啊，献钱呐，甲牛王讲：“哎呀，佩服佩服啊！迄、那个佛教石头山顶，安尼甲你搭吼，恁竟然呢会当这么只安然自在过呀？”牛王就讲：“众生皆平。”过去做什么款的因，做什么款的业啊？一生中要好好接受。首先就问牛王，过去你要做什么款的因？牛王就讲，过去啊，我也是同款是一个修行者。只是改定位啊，有了识啊，所以对路孤孤，我一世人爱搁再提高境界。既然呢来作为贴心的心行，我的心啊，也搁都爱保持着过去。修行的事，就是发慈悲喜舍，素无量心，素弘誓愿。所以身为牛王，也都要来化度牛群。求神的配合啊，身为牛身，也是会当修行。在这个中间呢，一群修行者对树拿过，一只狗啊，搁在咧等石头啊。修行者哇，看到这只狗呢，这么正顽固，都杀掉了迄个狗。树神啊，一看。同款是安尼的情景，这群的牛群啊，是这么正安然自在，所以人啊、牛啊，同款六道的众生，无同的生类，确实呢有

这点心善恶不懂，但是性是懂的。佛陀一回到回来呢，甲伊个比丘讲：恁知无？迄棍呀，牛棍呐，就是现在恁坐伫我个面头前遮个人呐、啊，那。迄当阵啊，迄只牛王，那就是我现在的释迦佛啦。哦，看到这段的文呐，感觉着讲吼，咱人伫咧斗阵呐，往往拢有过去、现在啊，现在有过去啊，所以咱爱人人呢，彼此都爱有迄个同心同事道。难难得来生在这世人，那也同款呢，有这个因缘呐，咱来互相度化哦。戒定慧啊，会当修好咱的真如本性。迄只牛王敢就是过去有修行啊，只是呢。一不小心，安怎叫做一不小心呢？这是戒。咱若有戒，自然会修定咱的心，啊，才有法度观察、了解了一切事理。这就是智慧。那有了智慧呢，都未犯错啦。啊，那欠戒呢，那。一不小心嘛，披麻戴甲啊，坠落牛身哦。所以，咱还是呢修行啊，日常生活中三不留学啊，一点啊都唔通去互伊流失去吼。